0: 98.5
1: 2000
0: FM
2: 1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3: 你好，我的女儿发烧不退，我不知道怎么好了。
4: 我的医生星期六星期日不看症，我都不知道找哪个好。
5: 互联网说可能是几样不同的东西。
6: 致电1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7: 2000 station sponsor。
8: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的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媒授权发布。
7: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全球燃油短缺问题正影响着每一个人，政府已制定全国燃油安全计划，而现时正处于第二级别，减少驾车并更有效地使用车辆，可有助节省燃油，确保货车司机、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欢迎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3: 到咗我呢个年纪，未雨绸缪系生活嘅一部分。为咗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同埋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系最好嘅预防方法。快啲諮詢你相熟嘅醫護人員，預約接種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聯邦政府授權。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到咗我呢个年纪，未雨绸缪系生活嘅一部分。为咗预防流感、新冠肺炎同埋呼吸道合胞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系最好嘅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嘅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的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广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100 Medicare， 我系注册护士，有啲咩可以帮到你？
3: 你好，我个女发烧唔退，我唔知点算好啦。
4: 我个医生星期六、星期日唔睇症，我都唔知揾边个好。
5: 互联网话可能系几样唔同嘅嘢。
6: 致电1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嘅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00-633-422。澳洲政府于坎培拉授权。
7: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全球燃油短缺问题正影响着每一个人，政府已制定全国燃油安全计划，而现时正处于第二级别，减少驾车并更有效地使用车辆，可有助节省燃油，确保货车司机、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欢迎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与堪布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自觉本地家庭，我哋希望向你公布一项同保障青少年网上安全相关嘅重要新法例。新规定要求，任何人士必须年满16岁，方可拥有社交媒体账户。若你尚未同家人谈及呢项改动，建议尽早作出沟通讨论。若要获取更多详情及专业建议，请浏览 esafety.gov.au。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坎培拉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1: 2OOO's station sponsor.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4: 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的节目。那么很多人啊，一辈子都读不懂《易经》的第一句话，那是说“潜龙勿用”。那大部分人呢，以为是躺平、是不动、是认命。但真正其实高人，我相信应该都知道，“潜龙勿用”是普通人逆袭最高级的一个智慧。那么，尤其对于我们现在身在澳洲的华人朋友来说，无论是留学深造、移民扎根、海外创业，还是跨文化的职场打拼，很多人都经历过独自的蛰伏、默默的沉淀、无人理解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身在异国他乡，说实话其实也没人能够兜底，没人能够助力，很多人的坚持和等待啊，其实就是一场最真实的潜龙时刻。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深耕国学易道30余年，身兼多项重磅文化职务，易者文化董事长李彦龙老师，欢迎您。
5: 好，大家好。
4: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希望李老师能够带我们真正读懂什么叫蛰伏，什么叫蓄力，什么叫厚积待命，什么叫适时腾飞。欢迎李老师。那李老师，您知道我们是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我们坐落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悉尼。那其实很多我们澳洲的华人朋友啊，对您刚才我们介绍的多重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其实还并不是特别的了解，看看是不是能够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您跟我们大家再做一个自我介绍呢？
5: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李彦龙，在国内呢，我自己创立了一家企业叫易者文化，担任董事长的职务，同时呢，在很多学术的平台参与过一些学术平台的组建工作，比如说，目前我还担任世界周易高峰论坛的副主席。陕西省周易研究会的副会长。因为中国的易经呢，陕西省的研究的深度是比较深的，所以它代表了一定的学术深度。同时呢，还兼任中华传承文委员会的委员，仓颉文化的名誉会长。因为仓颉文化是研究中国字的，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去解读易经、道德经，它是有一层神秘的外纱的。但是如果想解读里边真正有内涵的内容，其实是要从文字下手的。所以呢，在仓颉文化研究会呢，我们可以接触到大量的文字资料啊，考古资料。所以这样对我们易经和道德经的翻译来讲呢，应该说是有很强的辅助作用。
4: 我个人其实挺好奇的，因为说易经啊，或者是对于这种您刚才提到的道德经啊、易经啊等等这些传统文化的瑰宝，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啊，它似乎不是那么的一个有吸引力，也不是那么的一个有潮流的一个东西，或者说它并不像那么动感、那么时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是什么会吸引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不断的在这方面做深入的钻研和研究呢？
5: 那其实一个事物啊，刚才您谈到所谓的潮流，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真正的潮流是来得很快，退得也很快，就像火一样，它蔓延起来，但是烧完了之后就灭掉了。但中国传统文化呢，它恰恰不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像水，你不去关注它，它就那样平静的流淌，但你关注它，你会发现它是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它充满了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像易经这种经典在中国，应该说我们从考古文献去找的话，10000年之前的陶土上就已经有易经的卦象。它为什么10000年到现在它仍然有很多人去追求去探究它，它的性质就像水， 它是文化的力量。那我学习易经这个文化呢，应该说哪怕是在中国的大学是很少有这样专科的，所以这里边还是有机缘。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师父就是我的爷爷，他会带我去看自然现象。因为中国古人学习呢，大概跟三个东西学。第一个呢，他要跟天象去学，所以我们会观星，因为农业社会，观星才有历法，有历法我们才能把庄稼种好。第二我们会跟大地去学，就大地为什么会生长树木，会为什么会有山川河流。第三个呢，我们会跟有经验的人学。可能我们现在的人学习大概是跟有经验的人学，但中国古人他会跟天地自然啊来学习。所以小的时候我的爷爷会带我去观察天地自然，比如说北斗七星为什么一年四季它的斗柄指的方向会不一样，为什么那个谷穗成熟了之后它就要低着头啊，成熟的谷穗弯着腰跟人是一样的，这些道理都是在天地自然当中观察到的。所以这个机缘我觉得不可复制，因为我的爷爷是这方面的学者，从小就带我进入了这个领域。
4: 嗯，这么点上来说，其实进入这道其实是一个很早很早就产生
5: 的
4: 这样的一个机缘，
5: 大概五岁左右。
4: 对，那在您回望整个创业和研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相信您也会有经历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起起伏伏。那回望这样的一个过程，有没有经历过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段长时间的这种所谓的蛰伏也好，无人问津也好，我们刚才提到，其实跟我们在海外生活其实有种那种相似的那种感受，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
5: 应该说特别深刻，特别深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它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叫定力，因为它知道目的是什么，它知道结果是什么。但是你即便知道结果是什么，那个过程还要经历很多的煎熬。所以我在宣讲中国传统文化之前，其实也做过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认命。人一定要认命。我说这个词可能很多人觉得认命是一个负面的，
4: 对，
5: 是躺平的，
4: 是
5: 但其实不是。认命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可以去选择做餐饮，你可以选择做影视，你可以选择做任何这些事情，对年轻人尤其是充满了那种新鲜感的。我也曾经有那一段。但是无论怎么做第一点是找不到快感，第二点似乎老天有一只手在压着你，在操控你。就表面上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是靠自己的人为努力，但慢慢的你就领悟到其实背后有一种力量，那种力量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天道。所以什么叫认命呢？就是你真正知道了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老天要你做什么。这时候你就不会瞎折腾，不会乱折腾。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呢，认命它不是一个消极的词，它恰恰是选择了自己一辈子可以耕耘的赛道，然后在这里面去努力的奋斗，去拼搏。对。
4: 所以在国学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钻研和研修，其实是您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您的一个天道嘛。
5: 对，这至少是我的命。
4: 对，确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我们现在在我们如果在我们视频前的小伙伴就能够看到，其实整个李老师在跟我们陈述这个过程当中啊，是那种慢条斯理但又非常富有逻辑性的这样的一种表述，其实跟我们现在有些时候这样的整个社会环境还是有一些不同。因为可能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都会比较快啊，都会大家都会比较急于的去寻求一些快速的一些反馈和快速的一些结果。那这种反差在您这个过程当中，您是去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种内心上的这种需要去宁静的修学和外在社会和环境当中给您不断的那种我们所谓的现在所谓卷那种内耗啊，甚至于说这种快节奏的这种强刺激啊等等，您是怎么平衡的呢？
5: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以史为鉴，就是很多人是看不到自己的结果的，所以他就会折腾他会被很多外物吸引。但如果历史读得多，周围的人观察得多，你就会发现那些真正取得成就的人，他们始终如一的在坚持着坚守着自己的那个道。在易经当中呢，你看咱们今天提潜龙无用，其实这出自于乾卦。乾卦里边开篇有四个字叫元亨利贞。元这个字呢，如果我们从文字角度来看呢，它代表开始，代表出头。
4: 对，
5: 但它现在你看上边一横下边一横，在最下面是一个儿，是吧？我们姑且可以把它拆分成天地人，上面这横是时间， 下边这横是环境，最后是人。也就是很多人做一件事情，他追求强刺激，他从思考或者从行动开始，他就认为这件事情已经开始了。但我们研究易经的人不这么看，时间对不对？时间不对，我宁可在这儿钓鱼。如中国有一个古人叫姜太公，70多岁直钩钓鱼，其实我们现在看就是广告宣传。但为什么他等70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他还要等70年，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到。时间不到，要么就修养，要么就成长，啊，乱动，啊，易经里有句话叫做妄作凶，那你得不到什么好结果呢？
6: 嗯，
5: 时间对了之后呢，姜子牙还要来到周文王旁边，让周文王去请他。结果在山上呢，他试探周文王，他说：“你能背我下山吗？”周文王的年纪也很大了，背起他走了，800步。然后姜子牙说：“那我就保你大周朝800年的江山。”有了周文王对他的这种态度，他认为环境是对的。那他可能还会看看周文王身边的人，看看掂量掂量自己的本事，也就是时间、环境和人都对了，从易经的角度才叫开始。所以如果用这个视角来看，大部分人一生他从来没有开始过，他只是折腾，他没有考虑我这个时间对不对，我这个环境对不对，我的人对不对。所以有了这种易经的开始的观念，基本上我们不会乱折腾的。
4: 您刚才这样的一个描述，让我在脑海里就形成了这样一些画面。可能如果把我们每个人都比喻成为一粒沙的话，可能我们大部分人在现在这个状态下就是在大江大河里的那扔进去的那一粒沙。
5: 是，
4: 其实可能我们也没思考我到底要去哪里，
5: 是的，
4: 就随着大江大河就往前走。但是可能呢，这里也不是一粒耐得住寂寞的沙子，总想跳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但可能整个您说刚才所说的时间也好，环境也好，都还没到，甚至我们都还没思考过自己应该如何开始，应该去到哪里。
5: 是的，很多现象是这样的人也可以成功。
4: 嗯，怎么解？
5: 对，因为生命的际遇他偶尔碰到了，他没有思考过，但他偶尔碰到了。但这种成功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偶然，不是必然。如果我们遵循着易经的道去走，那么这个成功它一定是必然的。
4: 嗯，
5: 对，所以这偶然和必然的不同。
4: OK，确实这个如果展开的话，那就是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课题了。
5: 是的，是的，
4: 我们今天也带着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我们澳洲的小伙伴们，特别是澳洲的华人朋友们的一些问题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也是想借这个机会能够请教李老师啊。那我们澳洲有很多华人啊，留学生、新移民，他都其实都是有一个共同的困境，背井离乡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那都不是说在国内可能从这个省到那个省，而是从完全从文化的一个从东方文化跑到一个西方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语言也好，文化也好，人脉也好，都是从零开始的。那很多人默默打拼好多年，仍然处于那种蛰伏在底层，也没有被看见，但是呢又感觉好像自己应该去做一些什么。特别又对比了国内的很多朋友或者是很多亲人啊，在国内我们所谓的风起云涌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都会开始有一些自我怀疑啊，纠结要不要回国，要不要继续留在这里，到底应该怎么选。那现在那从您的这个角度，国学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上来说，我们怎么开始解开这样的一个所谓锁在我们心头的这样的一种困扰呢？
5: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人的内心世界是起到很关键作用的。如果你觉得一个地方好做，你就去了，但是你内心没有经历那种磨练的话，你还是没有办法去匹配。在易经里边有一个卦，这个卦是第三卦，叫尊卦。尊卦它里边有一句话说，盘桓立居贞立见侯。就人在面对事业的时候，首先不要找环境的问题。刚才我虽然讲了时间对不对，环境对不对，人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找的时候，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先解决人的问题。因为人如果不对，其他的对了，结果也是有问题的。所以尊卦呢就会跟我们讲，当你面对这个世界，你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盘桓是什么意思？盘桓就是一个很大的巨石压在地面，然后地面呢有一颗种子还没有发芽，所以这个叫始生之难。无论是回国还是在我们异国他乡，你都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建设。你要明明白白的知道，面对生活，面对世界，面对创业， 这件事情一定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它很难，难到什么程度呢？难道你是一个还没有破土而出的种子埋在地下，你想露出头已经很难了，但是你刚露出头，你突然发现有一块大石头压着你，
4: 嗯，
5: 就是无论你在国内在国外你都要面对的。所以当你把创业这件事儿想得很艰难的时候，你就已经具备了一个强大的内心，因为难处来了你觉得这是正常的，刮风下雨自然现象。但如果反过来，你把生存想得特别简单，你遇到一点小麻烦你都会觉得老天怎么这么不公平。对，所以如果我们把中卦研究好了，你就知道哦，难是自然现象，这时候你心里会变得很强大。那该怎么办呢？立居真，立见后，这两个意思就是按部就班，盘点你的能力，盘点你的资源，然后慢慢积累壮大。所以最终呢，其实易经讲天地人心嘛，首先把自己的心态锻炼好，那无论你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你都可以取得那个必然的结果，而不是偶然。
4: 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就聊到，其实很多问题您觉得都是有一些重复，但是让我这个感觉其实不是重复，而是在有很多问题，其实用您借您的话来说，它根本的问题都是人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们会去想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如果说起始的状态就是把这个事儿想成简单的事儿，那一点点难就是难上加难。
5: 对，
4: 那可能都预期了很多心理建设，这可能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万里长征那是一个特别特别困难，那可能我们走平地的时候，走山路的时候就觉得哎还好，那可能还没有到过草地的，
5: 有点运气
4: 有点运气。对，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聊到了，是潜龙勿用。其实大家最困惑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把潜龙勿用理解成为躺平摆烂或者是不行动。那在您看来这是最大的误区吗？或者说这句话真正的所谓的天机，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泄露一下？
5: 可以聊一聊，可以聊一聊。其实谈到易经呢，就是大家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呢？包括我到首尔大学去讲座的时候，我说大家对易经的了解，你想听哲学层面还是想听玄学层面？大家当时很高大上，说我们要听哲学。结果哲学讲了一个小时，后面我看大家的状态有点低迷啊，我说那我们讲玄学吧。所有人站起来拿出手说，老师能不能帮我看看手相。这就是我们对易经最大的误解，就是一提到易经它就是计算的，风水八字奇门遁甲紫微斗数等等，
4: 是
5: 这些当然是易经演发出来的一个部分，但它不是核心内容。因为你把易经5000多字读完了之后，里面没有一句话教你算命看风水，没有。当然我不反对啊，因为本身这也是我职业的一部分、啊、
4: 也可以、
5: 啊、也可以
4: 也可以啊，
5: 这一部分。但是我们的误解就是因为认为它是算命的，所以把它的哲学层面给忽略了，把它最珍贵的宝藏忽略了。比如说我们回到这个潜龙勿用，潜龙勿用我们最早提到这个词的时候，因为中华民族是龙的民族，为什么叫龙的民族可能很多人还是不理解啊，因为我们有一个祖先叫伏羲，伏羲抬头观天象，他为了把天象记住就分了四个方面，我们都知道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4: 对，
5: 其实是一个方便记忆法，因为人对图像的记忆是大于对文字的啊，所以呢把那个东方那个苍龙星宿也叫青龙星宿，就给它分了七个部分，叫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个部分。那我们就观察这条龙，我们站在地平线我们站在田野上去看这条龙，这条星象它在田野上冒出头了，也就是角宿，那个龙角出来了啊，亢宿龙脖子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定义为叫2月2龙抬头，
4: 啊，
5: 所以我们开始务农事，
4: 啊，龙抬头是这么来的，
5: 这么来的，
4: 啊，
5: 对，所以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文明，
4: 是，
5: 我们最早的历法是36天一个月，一年是10个月，那就是360天，360天很显然，一年差5天，
4: 对，
5: 10年差50天，
4: 是，
5: 20年差100天，你种子播到动这个地里，它不长了怎么办？这个民族就要饿死了，
4: 是。
5: 所以呢，伏羲他只有通过观天象，观那个星象，把历法校对的更准确一点。
4: 嗯，
5: 他的妹妹女娲首先帮他补了5天上去，补了5天的历法。那他在观这个星象的时候呢，才有了龙的这个词汇，或者说才有了关于龙的这种传说。 那我们在观星象的时候，它就有几个情况。我冬天观察这个星象，青龙星宿它在地球下面，它没有出来。那你手里有再多的种子，你不能去劳作呀，要不你就把种子给浪费掉了。所以这个情况叫做潜龙勿用。所以到了第二爻的时候，那个龙已经出现在田野上了。它是这样，星象就是一块表，一张表
4: 是
5: 啊，它出来了，然后伏羲就告诉你，啊，现龙在田，利见大人，你赶快种粮食吧，因为那条龙已经出来了。然后还有的人他不相信，他告诉你飞龙在天，那个龙已经很明显了，他还不种，最后龙已经开始下去了，下去了之后就是亢龙有悔，你再想种它也不长了。所以它真正的这个中国龙的文化就源于乾卦。那当然中国古人他有一种智慧，什么，他叫万物关联。所以你看西方很多学问它是分科而治，把一切切得很碎啊，比如说你的舌头有病了就是舌头的病，但是中国不这样看，中国看你舌头有病了可能是心火旺，心力下降了可能是肾的问题，肾气不足
4: 是
5: 啊，发脾气了不是神经问题，是肝气不足，郁闷了是肝气郁结。所以中国的文化它有个表里关系，它是万物关联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出这样的人，像诸葛亮、刘伯温、袁天罡、李淳风啊，李彦龙，
6: 李彦龙我刚想说
5: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万物关联，他看到一个点它会关联到其他信息啊，把它关联进来。所以中国人说这个潜龙一开始是源于天文历法，最后他把人生哲学也关联进来。他发现关联到人生哲学的时候，他一样走向，一样走向。所以潜龙勿用什么呢，当一个人初入社会，或者你刚刚进入一个行业，你的见识、你的认知、你的资源都是不足的，
4: 是
5: 这个时候呢，你就是一条潜龙，怎么办？让自己不断成长，经历，修炼。啊，当你强大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出现像出现在田野上那条龙。所以有人说，哎呀，这个人他特有本事，就是没有好机会。其实如果你把历史看完了，不存在。如果你没有机会，只能证明说你的本事还没有大到像那条在田野上出现了一条龙，人人都看得见。啊，所以你利见大人，你的贵人就出现了。所以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人在潜龙阶段不要盲目进去，要多观察，多学习，多沉淀，让自己的本事能力一点点的长起来。你长成的那一天，你不用去找机会，机会它一定来找你，这是个自然现象。花开地落，这是一个自然现象。
6: 当然我们可以抬头仰望星空，可能我们知道说我需要在一个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去不断的去修炼自己的能力啊，以迎接未来某一个时刻，可能这个天地人都汇聚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爆发。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其实挺难熬的，
5: 是的，
6: 熬着熬着搞不好我都会有自己怀疑说，哎，这到底我是在一个正确的一个，或者说在一个适合我的一个方向上在做一些能力上的一些修炼也好，演进也好，哎，是不是我应该在那个赛道上是我的一个方向的，都会产生这种来回的摇摆，也就是说可能用您刚才的话说，其实就是在折腾。那我们如何去来通过一些哲学的思考去来告诉自己说什么到底是适合我们这样的一些，适合我们，尤其是适合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人们去坚持的东西呢？
5: 首先我不认为折腾是坏事，人的很多本事是从折腾里边练出来的，但是有些人的折腾就是折腾，有些人的折腾叫成长，对吧？
6: 怎么分？
5: 对，这中间它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元亨利贞第四个字叫做贞，贞这个字呢，它首先画了一个鼎，就古代的一个鼎，或者叫观影台，然后上面立了个杆子，然后测太阳。
6: 对，
5: 一年365天测起来，他就发现了，哎，有一天很特别，这一天就是阳光特别充足，白天特别长，夏至；有一天晚上这个夜晚特别长，最长的就是冬至。
6: 对，
5: 所以这些点都是古人在观测的时候总结出来的。那其实真是什么呢？真就是总结。你看很多年轻人折腾完了之后，然后自哀自怨的，然后抱怨不公，抱怨自己没机会，啊，抱怨自己没资源。那这个折腾就是折腾，生不出其他的东西来。 但有些人折腾完了之后，他想那件事情我做的怎么样啊，那个人会不会更重要，下次我重新做会不会好一点。那这种人他就带着真的力量，元亨利贞真的力量，他叫总结。所以你看两个年轻人都在折腾，会总结的那个叫成长，不会总结那个就是折腾。
6: 嗯啊，这个形象给我们说的非常非常具象啊，也非常其实非常有参考性，因为确实有些时候我们会碰到很多问题，碰到很多难事，碰到了啊，无论是突破了也好还是没有突破也好，有些人就会身边，我也有身边有很多朋友，有些人就说哎呀这个事儿可能就这个原因那个原因，然后就下回可能还会碰到。但是可能善于总结的人确实就像您说的，
5: 是的，
6: 他会去分析这当中怎么样，然后他甚至于说会专门跟你聊一次，然后哎找一些有经验的朋友去聊一次，然后看看给能够给到我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5: 是的，这是成长。
6: 嗯，
5: 另外其实中国呢，如果谈到易经衍生的那个部分啊，它有玄学武术，就是我们把人生当成一个剧本吧。啊，很多人的折腾呢还有一点就是他不确定这事到底确不确定。
6: 对，
5: 他一旦确定了其实他就会坚定嘛。
6: 对，
5: 所以这个玄学武术衍生的这个剧本其中有一个是命理学。
6: 是，
5: 对，这个命理学会把你的出生年月日排列出来，
6: 这就是要把手伸出来要给你算一卦了。
5: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在某些时候啊，
6: 嗯，
5: 这些学科还是有意义的。
6: OK，
5: 对，当他告诉你了你这辈子就在文化产业里去奋斗就好了，那这时候你内心无比强大，因为你确定了。
6: 对
5: 对，
6: 但这个时代确实也就是为什么会说浮躁，其实它就是充满了太多太多的不确定性，而让人觉得可能就像一个浮萍一样，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
5: 是
6: 这个当中去怎么去，当然我不能说每回都找我们李老师我们来算一卦。
5: 我们要了解一个本质，人类的终点，人这一生的终点是面对死亡，这是一个本质。所以我们反过来想，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不存在了，那如果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一生这个剧本我要怎么去体验，这样可能就会找到一种比较坚定的答案。
6: 嗯，换一个视角，
5: 换一个视角，我们人本身就已经不在了，你我都不在了，我们只是回头来总结这个过程，那我们这个过程我们该怎么体验，我们两个之间这个相见我觉得应该是非常美好的，
6: 是
5: 一个体验。
6: 是，
5: 对，所以这种心态我觉得特别重要，
6: 也是一个真字，这么说来也是一个真字，
5: 也是一个真、但还有个真相，就是真的是这样，万物唯心造，就你体验这个世界的视角就决定了你体验什么样的旅程。对，你的视角是那种一切都是比如说负面的啊，那你体验的就是一个负面的旅程。我们的视角很精彩啊，所以我们体验这个精彩的旅程。
6: 是是，同样一段路，可能您是精彩的路，
5: 是
6: 可能有些不是那么精彩的，可能看出去的都是阴暗的这样的一条。
5: 是的，但其实我们又是同一条路，
6: 对，
5: 都一样的。
6: 那话说到这儿，其实我们确实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同时还会有这样的一些疑问，因为毕竟可能我们易经也好，我们道德经也好，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中国传统文化都是生长于我们华夏大地。然后所谓的北半球，无论是农历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观天象也好，其实都在北半球。但是我们现在身处在，特别是身处在澳大利亚，又是在一个南半球的国家，而且还是在一个西方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很多华人的小伙伴都会觉得说，哎，这是不是好像传统文化是有，但感觉好像都是反的。就我身处在这个环境，就是说可能中国人的文化个性当中会比较谦逊一点，会啊不要特别张扬，但是在国外不是这个样子，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啊，立法就像我们现在在国内现在已经开始30多度，开始这个天开始在这儿现在已经冷得要10度、10几度左右，就整个的一个气候环境也好，文化环境也好，都发生了一个相当于180度一个大转弯。那您对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在180度大转弯的这样的一个南半球的西方文化社会当中的海外华人们来说，您会有哪些这样的一些建议，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可以给我们继续坚守安身立命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呢？
5: 其实问题就是答案，问题本身就是答案。我们为什么是黄皮肤，我们为什么有我们这段经历，如果从宿命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在选择自己这一生的时候，对吧，有一句话这么讲说人生难得。因为在中国有本书叫《尚书》，上面写了一句话，他说为天地造万物，为人万物之灵，这个世界是由人在统治的， 这足以证明人是万物当中的灵性最极高的。那我们为什么能生而为人？啊，我们还有一个很不错的机会，就生而为人，叫人生难得。还有一句话叫正法难闻，就是刚才您的这个话，就是我们在南半球，道理是不是通用？还能用吗？
4: 对，
5: 这一切好像都是反过来的。
4: 是，
5: 但其实人类是这样的，隔行如隔山，但是隔行不隔理。易经讲象、数、理三个层面，象就是现象，你在这儿看到的现象跟国内可能不一样，你去东南亚还不一样。
4: 嗯，对，
5: 对吧？
4: 对。
5: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是因为数据，我们的数据不一样。中国是农业大国，你看很多西方文明是航海文明，它讲究自由主义，但是我们中国讲究家文化、家天下，我们要共同合作呀。
4: 是，
5: 对。那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现象背后是数据，有日照，有风力，有土地参数，有人口结构，这些数据导出了现象。可是这都是外象，象是由数据决定的，数据是由原理决定的。我们不同在于东西方的数据不一样，所以导出的现象不一样。
4: 是，
5: 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也就是无论今天我们有航天飞机了，还是回到明朝的时候，我们只能啊最远就是跟郑和坐着船走了，对吧？嗯，这些都在变化，就是物质科技都在变化，
4: 但不变的
5: 是灵魂不变。人的灵魂从有人类到现在是没有太多变化的。比如说，一会儿我们肯定会饿
4: 啊，
5: 这是人的本能啊。
4: 是，对，
5: 对，
4: 是生理性的。
5: 你心里一定有一个心爱的姑娘，
4: 嗯，
5: 你的亲人离开的时候你是悲伤的，
4: 对，
5: 虽然可能你的表现形式因为宗教信仰不一样，有些人是开开心心的，但你想起他的时候总是有那么点遗憾。
4: 对，
5: 而这些东西，嗯，再比如说牵挂、留恋，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贪念，这些东西是原理啊，无论是谁都不变的呀。
4: 嗯，
5: 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它是对象、数、理三个层面的分析，它的那个理的部分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受用的，它不会变，除非人类未来成为硅基生命了，没有痛感，没有感情，
4: 嗯
5: 啊，没有想象力，我们有超强的计算能力，那时候可能这套学问不适用了。
4: 那可能用按照您刚才的话来说，其实那时候人也不是人了
5: 啊，人也不是人，人可能已经成为新的上帝。
4: 是，
5: 嗯，
4: 是，所以确实啊，我们短短的这一段几十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旅程，确实我和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妙不可言的这样的一种缘分，确实让我们受益很多。我相信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能够感受到，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之内扑面而来的这样的一种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啊，由我们李老师带来的。
5: 哎，我也特别感谢有这次聚会，嗯，啊。
4: 那最后呢，我想是不是能够李老师能够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能够送给我们所有身在澳洲、身处海外，那有一些迷茫、有一些焦虑、有一些蛰伏、默默等待机会的海外华人们一些人生忠告呢？
5: 嗯，很感谢能有这个机会。其实，在中国文化的根源当中有一句话我特别想跟大家讲，就是今天我们谈到乾卦的潜龙勿用，乾卦的象辞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无论身处何处吧，中国人身上有一股子劲，这股劲儿就是我们的奋斗精神，就是刚健。要知道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的这五千年里边，我们是四大文明古国里唯一没有被这个文明中断的，比如说古希腊文明啊，古埃及文明，像这样的文明，古巴比伦啊，古印度啊，它现在都不是了，啊，它的文明已经中断了，重塑了，但只有中华民族是没有被中断了。那是什么力量让这个民族，无论是经历过多大的磨难，啊，还能够屹立不倒？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刚健，我们的奋斗，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任何一个国度，在任何一个领域，只要我们中国人有这股子劲儿，那么我们的未来的美好也是一种必然。
4: 嗯，特别感谢李彦龙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精彩分享。我相信，其实，在澳洲生活的小伙伴们心里其实都憋着那么股子劲儿，是希望说能够，在异国他乡能够展示出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6: 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和我们这样的一种文化的这样的一种魅力。所以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李彦龙老师今天能够把我们好像话在嘴边又说不出口的那句话给说出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是，
6: 对。那感谢李老师啊。那我们今天呢真正读懂了潜龙勿用，那不是不为而是蓄力，不是等待而是待命。那所有人的所有的一鸣惊人呢都是厚积薄发，尤其呢致敬每一位在澳洲异国他乡默默耕耘隐忍沉淀的华人朋友。你的每一次坚持，每一份沉淀，每一份沉淀都在为未来的腾飞蓄力。感谢李老师，也希望每一个正在沉淀的朋友们都能守得住初心，静待腾飞。那我们这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李老师，也欢迎李老师常来澳洲看看。
7: 好的好的
6: 好。

0: 家好，欢迎来到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FM98.5 由安德利食材冠名播出的长者无忧访谈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 Julia。 今天呢，我们很荣幸请到了几位来自悉尼北京腰鼓队的代表。坐在我旁边的呢是队长钟秀芝女士。
1: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的浙江，我叫钟秀芝，是悉尼北京会腰鼓队的队长，第三任队长。
0: 那么我想让您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当初是怎么接触到腰鼓的呢？又是什么契机让您想接手这个队内的训练工作的？
1: 是这样的，我接触腰鼓的时间呢就很早了，因为我们还在很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吧，我们单位是一个封闭式的企业，学校、公检法、文教卫生，所有的地方政府有的，我们那个企业小圈子里也都有，所以我们学校的老师呢也都是质量比较高的老师。我们呢上体育课，因为是隔壁摊嘛，风沙特别大，所以我们上体育课都是在室内，然后我们那个室内的体育馆的设施也特别齐全，然后呢老师呢就是组建了一个腰鼓队，每个班选2到3个孩子。那个时候呢我可能比较活跃嘛，所以我就很容易就被选上了。然后就是从大概我看那个时候也就是12、13岁吧，就开始打腰鼓。所以现在我们的腰鼓说到底啊也就是个童子功。后面呢退休之后呢在浙江省又参加过省体育学院的那个培训，也是有那个腰鼓教练证书的。到北京，到了悉尼这边吧，是机缘巧合进了北京会，因为之前呢也不知道有这个事儿，后来呢经朋友介绍说这个悉尼北京会有腰鼓队，因为呢我觉得这个腰鼓呢我也很喜欢它，然后我就跟着朋友过去。就参加了这个腰鼓队，然后后来呢因为前任两届那个腰鼓队的队长或者是年龄啊或者是身体状况啊就不再担任队长了，然后呢就让我当这个队长。我呢也确实很积极，愿意当这个队长，我是愿意当这个队长的，这个实话实说。因为什么，我到了这边以后第一次看腰鼓是2025年吧，就是那个龙舟赛的时候，2月7号我还记得很清楚，然后去了现场。当时呢我看了一下很多腰鼓队，但是呢打的都不是很规范。那我呢就是自己给自己有一点这个责任心吧，觉得这个华夏的文明哈，包括腰鼓，它真的是这个非遗文化中的一个奇葩。然后呢它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之前呢是为这个战士出征增加士气啊，击鼓叮咣咣打，慢慢的它就变成一个欢庆胜利的时候在用，然后呢之后就一直延续下来，就变成了就是北方，以北方为主，各种节庆喜庆就是都会拿来腰鼓，男男女女的呢都可以打。之后呢就是成为这个全民健身的一个重要项目，现在在国内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号召全民健身、全民科学健身这一块呢，就是腰鼓是每个地方政府在健身这个领域里面是一个必选题，也就是每个我在浙江大概县里、镇里、市里，包括杭州市，就是这种大家能叫得出的地方都有腰鼓队。然后呢浙江省呢老年体协也特别重视这个事儿，然后呢就是每年都有培训，那我也有机会去培训过，所以我对腰鼓呢也热爱，也是情有独钟吧。
0: 那您这个腰鼓队一开始是有大概多少人呢？
1: 当时只有10几个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他有一个特点，这件事情我来了你能够经常有活动，然后呢还有能够学到一点东西，他就会有兴趣，所以人呢是慢慢增加的，不是说去拉来拉去的啊，你们来吧来吧，其实也没有说过什么动员的话，大家也就是口口相传吧，
0: 就自然而然的，
1: 对，自然而然的
0: 给吸引了。
1: 对，就是说这个呢首先还是要感谢北京会这个王永超，他捐了75个腰鼓， 那75个腰鼓，再加上之前北京会的大概30-40个腰鼓吧，这100多个人的这个队伍就武装起来了。
0: 我听100多个呀，
1: 对，
0: 这么多。
1: 对，
0: 就是从一开始的十几个到现在的100多个。
1: 对 对, 对。
0: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到现在会有这个这样子的规模呢？
1: 当时没有想这么多。实际上我觉得到现在100多应该也还不局限于这么多吧，因为不断的有人加入。人慢慢的就多，因为我现在知道后面还有一些人还是会还要参加，那我们也都表示非常的欢迎。
0: 听完钟队长的分享呢，我真的感觉到了这一支腰鼓队，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表演队伍，它更是一种团结的象征。那么坐在我左手边的呢是副队长孙明女士，您是否能和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2: 哎，好的，我是去年加入的腰鼓队，我们作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我们用打腰鼓的形式，来为祖国加油喝彩，为文化交流贡献一份力量，因为呢，通过打腰鼓呢，我们能传递对家乡亲人和祖国的深厚情感。每次穿上那个鲜红的队服，打起腰鼓，我们心中都是充满了无限自豪和骄傲。
0: 那我知道这一支腰鼓队其实参加了很多次活动。
2: 对。
0: 那我很好奇，就是您当您穿上跟您的队友们穿上统一的服装站上舞台的那一刻，您心里是怎样的感受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心里都是无比的喜悦和自豪。去年年底，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到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
3: 腰鼓队活动花絮照
2: 片在庄严的国会广场，一面面鲜红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能够亲自参加这样的重要活动，我们大家都非常激动，内心都是非常喜悦，也感觉无比自豪。
0: 那么除了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之外呢，这一支腰鼓队还有一个特别令人感动的故事。坐在我旁边的是秘书长黄志英女士，您是否能向观众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4: 大家好，我叫黄志英，我呢是在悉尼北京会腰鼓队，在我们队长钟秀芝的领导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配合他吧。
0: 好，那么据我的了解哈，这个澳洲有一个养老机构在网上刷到了你们这支腰鼓队的视频，然后邀请您到他们的养老院做公益活动。
4: 对对 对，
0: 我很想知道在您收到这个邀请的时候心里是怎样的感受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4: 首先因为我们去那里是演出表演嘛，所以我觉得首先是直观的表演，它是突破了这种语言的障碍，我们以一种就是直观的文化的形式跟他们进行交流沟通呢，确实也解决了实现了语言上那个解决了语言沟通障碍的问题。第二呢，我就觉得搭建平台创造一个互动的场景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感到他们那里的老人吧都非常喜欢看我们的表演互动，所以这个呢我就觉得也是非常好的。第三呢，我觉得去了以后吧，我的感受就是情感共鸣拉近了心里的距离，他们都非常生活条件都非常不错，但是一种孤独和寂寞呢我们都能体会到，所以我们也经常的我们的队长带领我们去对那些病危的那些老人进行临终的关爱，所以我觉得这项活动就是也非常有意义吧。
0: 其实不管是参加这些各种各样的活动也好，做公益也好，这一支腰鼓队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坐在我旁边的呢是副队长郭红女士，您可以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介绍我们悉尼北京会腰鼓队。
0: 您其实也跟着这支队伍参加了这么多活动，那我想听听您的想法，您觉得这个腰鼓这项运动是如何增进这个不同族裔之间的交流呢？
5: 其实这个腰鼓当你就是说不管是不同种族也好，不同的民族也好，你背上腰鼓，当那个鼓点音乐一起，哇塞，你这个整个人就兴奋了，大家融为一体了。 真的，身心年轻健康，所以欢迎大家加入。
6: 我们是心仪北京会腰鼓队，我们的口号是加入心仪北京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玫瑰故事，我是主持人 Flora。 很荣幸本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深耕房地产领域十几年的女性创业者。她从2001年来到澳洲，从会计专业出发，一步一步进入房地产行业，如今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同时也是 PIA 房屋租赁领域的 partner 之一。
1: 那我今天呢也很开心能见到你。

0: 通，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我知道您从2001年来到澳洲是学会计，那您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进入到房地产领域，甚至拥有了自己的公司？那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这个说来话长了。2001年来到澳洲以后，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是比较迷茫的。我在国内的工作也很好，各方面条件也很好，把以前没有吃过的苦，没有受过的罪，在澳洲所有的都尝试了一遍。
0: 是的。
1: 生了孩子以后呢，其实大部分时间是一直在家的。当时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先生呢在波武碰到一个姐姐，她姓韩，叫 Cassie 韩。碰到我先生就说，哎，我们明天有个 training， 你要不要来参加试一试呀？后来我先生说嘛，什么 training 呢？他说关于房地产方面的。他又回去跟我说，我要不要参加呢？我说你要去参加。我说不仅你去参加，我说我陪你去一起参加。
0: 哇！
1: 我们当时我们就一家四口，我女儿才1岁多一点，连脸还走不稳呢，她在那小推车里。当时我就记得那次人非常多，就培训的时候人非常多。那因为我女儿小嘛，她有时候会哭闹。哭闹的时候呢，就是我先生在前面坐，那我是在最后一排坐。但小孩有时候她哭闹的时候，我就给她推到外边去。当时我记得那个汪总在里边讲的时候，我们就在外边就是有个这样的台子。那就像个吧台一样挺高的，我就拿那个，他在里面讲，我就在外面拿那个笔和纸就在写，不停的记笔记。后来最后碰到一个总部经理 manager， 那个 Jason 李大哥来，他说 Lucy 啊，他说将来有一天你肯定会成功的。我觉得他这句话也非常非常的鼓励我。走到今天，我需要感谢的其实很多人，
0: 是
1: Cassie 姐姐是一个我的贵人，我还要感谢的 PIA 的汪总。我习惯称他叫汪校长，他其实没有教给我们很多的就是 sales 的技巧，但他更多的是给我们讲一些人生的道理，思维啊，格局方面，我觉得对我的人生起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这是一位导师，伟大的导师，他也是一个恩师。我也要感谢我之前的 leader， 还有我的前同事们，我还最要感谢我的这些客人们。我的客人其实也是我的人生中的贵人。
0: 对对对，
1: 我的许多客人，不管是中国人也好，还是印度人也好，还是其他族裔的人也好，他们其实不仅仅是我的客人。那我的客人相当一部分，他们都像我的家人一样，都是我的家人。你看，连印度人他打电话都跟我说sister， 他从来不叫我 Lucy。sister 常 sister， 他有什么事情，我做这个十几年了，我真的是乐此不疲，而且辛苦并快乐。
0: 确实，说到您这样子，我就有另外一个话题想要跟您去做深入的探讨，我相信也是很多女性想要更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家庭和事业应该如何平衡的问题。我们想请您谈一谈，您是如何看待事业女性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呢？
1: 我觉得事业女性和家庭这个平衡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呢，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肯定，女性必须要走出家庭，迈向社会，这是女性所需要的第一步。现在的女性来说，在澳洲呢，很多大概家庭，丈夫在外面工作，妻子在家照顾孩子，打扫卫生，料理家务，这个也可以。但时间长了以后呢，因为我自己深有体会，你就会和社会脱节，这是一个方面。
0: 是。
1: 另外呢，我觉得圈子很重要。
0: 嗯，
1: 你在某一个时段，你的朋友圈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我儿子小的时候，1岁2岁的时候，我认识都是宝妈。就是我们一圈，哎，我就推上我儿子到公园的时候，把那车一放，孩子们就开始耍土去了，我们就开始聊天。当我走进职场的时候，哎，当你身边的人是，比如说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哦，你谈的事情和你所知道的信息，各方面信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接受到各种各方面的信息，而且就很多励志的感人的故事，都会让你觉得，哦，在家是完全不同的那种环境。我就觉得我的工作时候说伟大，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伟大，你不仅帮助客人去正确的投资，而且呢，最主要是你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希望和未来。
0: 对。
1: 而且从生活上如果去关照他们的话，经常有沟通的话，对他们来说，对这个整个这个家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而且刚才您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还想多多的了解一下，您有讲到说您会带着女儿和儿子一起跟着您去上班，那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您印象特别深刻呢？
1: 因为我之前呢有段时间我先生回中国照顾我婆婆公公，就我一个人带孩子。那时候我记得我儿子小学，我就把他放到 after school。after school 我女儿我就带着他，带他我就上班，下班我也去 after school 先接上我儿子，回去我就很快的就做一个饭。

0: 吃饭以后没时间吃，他两个人拿个 container 就放好，一人一个哈，他两人就各做各的 babysit 就做好了，做好了。我记得有一次是去西北那边叫 Winston Hill 好像是，我开车的时候就下那个坡的时候哈，哎呦，就前面一片像那海一样雾蒙蒙的那种哈，觉得后来我想想，这帕玛塔这边我说不可能有海啊，为什么会是这种奇观呢？
1: 对，
0: 我觉得很纳闷。好，第二天。又去了这家，去签合同的时候，那个是夏天嘛，7点钟的时候还没有黑，一看，我一看，哦哟，这很可怕，你知道吧？就是因为什么，它是一个前面是一个围栏，是个木头的围栏，
1: 哇，
0: 底下呢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森林，原始森林。
1: 我的天，这太危险了！
0: 那我的车技，如果要是车技不好的话，你要冲下去，那真是不得了哈。
1: 那肯定的。
0: 我就想想，后来最后等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儿子我女儿就两个人睡的，就他这样他这样，就两个人因为那什么，我到现在还有一张照片。原来开一个 Toyota Kluger 嘛，这个车后来卖掉的时候，我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觉得这个车里就记载了我们。很多我儿子和我女儿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哈，
1: 是
0: 我这个车卖了以后，我流泪还流了好几天。
1: 是我听了我都觉得特别震撼，而且你想想，小朋友才上一个上小学，一个是还是很小，还没有上学，
0: 对，一岁多两岁。
1: 然后你下了班先去做饭，然后再带他们去客人家里面。
0: 对，
1: 听了你讲了之后，我还有很多很多问题想要向你去了解。下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一路的过程当中，你一定遇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困难，那比如说像小朋友可能您需要接您的爱人他回国了这段时间，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事情，那有没有哪一个比较困难在你整个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然后您又是如何克服的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首先呢，非常感谢我的先生，因为他现在就全职照顾孩子照顾家庭，我觉得他付出很多。另外呢，我也很感谢我的两个孩子，非常善良，也非常懂事。现在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很多的时间来陪伴父母，也没有时间来陪伴孩子。所以你看我一个星期上7天班，我经常是晚上
1: 一星期上7天，
0: 对呀、经常晚上8、9点或者10点、11点我才能到家，在一起吃完饭，吃完饭了都又要讲故事了，又要这样那样。其实我觉得我儿子，我小的时候我还给他看过书啊，什么读过书。到我女儿已经没有这个待遇了，因为那时候忙起来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但是人生呢，有时候遗憾也是一种美，是吧？
1: 是的，遗憾也是一种美。
0: 每个人都有。98.5 2000 FM
2: broadcasting in over 40 different languages.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Korean.